0: 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正是一条红纱分为两半，现实言道，此乃是我年幼襁褓之物，那般在我爹爹手中，为何流落在此？
1: 你这个顽童，抢走我的红纱是何道理？
0: 哎，这一老张，你怎么抢去我的那般？
1: 怎么？哦，这是你的？
0: 你的在这里。好吃须入生，默默无言亦有情。
1: 君推掌物，我采药，利人及物，两物。

外山歌。

0: 你是沉香，
1: 我是沉香，
0: 你是姜文，
1: 你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传承版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
5: 儿啊，你来看，此山恶雾弥漫，杀气冲天，那就是你母飞崖之徒。只是那二郎凶狠，只怕我儿你不是他的对手。
6: 俺为了拯救母亲，何惧那二郎法力无边？
5: 好，我儿既有如此胆量，何止不成？只是那宝莲灯，现在二郎之手，儿啊，这便日火是好。
6: 先师也曾嘱咐玉安，欲拜二郎，先取宝莲灯，俺再见机

身成威严，镇守华山，定要那剑壁女回心断意，割断前言。将剑眉

0: 秋文绝不去，谁呀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风韵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传承版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传承版宝莲灯的珍贵不仅在于动人的剧情，更在于传承二字。这部戏呢，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亲授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作为常派的再传弟子，在保留传统唱腔精髓的基础之上呢，又大胆创新，加入了长筹舞、剑舞等等这些舞蹈元素，调整了唱腔的节奏，让三圣母的形象更加的立体，让经典剧目也更加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姊妹两个人用自己的艺术坚守，让老戏换新颜，也让豫剧文化代代相传。让我们继续欣赏到豫剧《宝莲灯》的最后一部分录音剪辑。
3: 我来问你，你可知道在华山之下压了多久？
4: 一世无才。
3: 事到如今，你可愿意改邪归正，回国自新？
4: 三发岁月，不知我何罪之有？
3: 我劝你改邪归正，从此与那刘延昌断绝情缘，为人为己，岂不甚好？
4: 为刘郎情以后，与你何干？反为仇。
3: 我看你十五年苦行还没受够，我定要再压你十五个春秋。
4: 你纵然叫我化五九，也绝不背离臣臣臣。
3: 董神娘，将姐妹压在华山之下，永世不得翻身。

0: 哪里来的顽童，竟敢擅闯华山？
1: 俺乃圣母之子陈香。
0: 原来是你个畜生，终身家。

以上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曹慧敏、曹慧芳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宝莲灯》的录音剪辑，是不是听得不过瘾呢？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5月15号、16号在郑州大剧院一起观看两位老师领衔主演的《花木兰》大集装这两出经典的豫剧常派剧目。其实除了这些经典的剧目之外，两位老师的很多作品也是被大家所耳熟能详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姐姐曹慧敏老师在豫剧《巨刺山下》当中的一段《巨刺山景色秀》。

是看。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豫剧《巨寺山下》中的一段霎时间只觉得呜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五一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 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 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

0: 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两天咱们的节目真的是给广大听友开了眼界了啊。
2: 为什么这么说呀？
1: 您看以往很多朋友治骨病都是先止疼，然后有积液的抽积液啊，实在不行说手术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可能在咱们身边啊，很多的医院给出的治疗方式比较相像，但是咱看香港的养和医院，它就和咱情况不一样，它是以人为本在治疗的方式，从人的根本上去调理。
2: 对，根做好了，后续的治疗才有意义。
1: 是的，
2: 而且养和治骨非常简单，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你看我们这边呢，骨科手术量一年呢770万台。
1: 哇，这么多。
2: 而在养和医院你知道是多少台吗？
1: 多少？
2: 不到700台。
1: 这是差了上万倍啊。这就是治疗理念不同。养和的三分补髓是所有骨病患者必须要做的。你治骨不补髓等于白治，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啊。
2: 髓啊，我们说呀是骨头的根基。没有髓就没有好骨骼。
1: 是的。
2: 但你看呢，我们现在很多治疗方式不补髓不说，现在用药消炎的、止痛的、激素，这都会逐渐掏空了你的骨髓。曾经啊，香港养和医院做过调查，得了骨病之后啊，长期用药的骨折的发生率要远远高于不用药的。这就说明啊，药虽然可以缓解症状，但是它会掏空你的骨头。
1: 是的，
2: 髓没了，骨空了，人就容易骨质疏松，骨头坏死。
1: 没错，很多朋友常年用药效果不理想的，甚至说骨病逐渐加重的，赶紧抓紧时间把骨髓补起来啊，因为它是治骨的基础，基础打好了，后续的治疗才有意义。
2: 咱们现在所有50岁以上的身体机能啊都开始下降了，骨髓不断的流失，像是您每天走路，每天思考想事情，它都在消耗骨髓。
1: 是。
2: 根据研究发现呢，人过50，骨髓啊会以每年5%的速度进行消耗。这是为什么岁数越大骨骼越脆的原因。髓少之后啊，骨骼内部就会出现缝隙，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就趁虚而入，直接进入到骨头最里边，关节炎、肩周炎、骨质疏松、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脊椎病、退化性骨关节病就出现了。
1: 这些问题都来了，骨髓少了，所以骨骼没有足够的支撑和营养，包括像炎症啊、风湿因子等等病菌也都有了可乘之机。就好像一杯水，它要是满满的，你往里倒其他东西倒不进去了啊。但要是半杯水，什么都能进得去。
2: 这个髓也是这个道理。髓充盈的时候它有足够的抵抗力，
1: 对
2: 外界的风寒湿邪进不去的，
1: 完全都拒绝了。
2: 所以说我们看一看周围的小孩，大冬天往外跑啊，他不怕冷。但是老年人不行，就是人老了，髓少了，他抵挡不住了。所以说我们呢要打好骨髓的基础，现在超过50的有各种骨关节病的，你都要把骨髓基础打好，
1: 都离不开这个骨髓的基础。
2: 骨髓的基础啊，后面一切治疗啊它才是成立的。
1: 是的，所以咱看养和治骨的特点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别看它只占三分啊，但它却是治骨

0: 的一个开始和基础。没有这三分，你根本谈不到说后续的那七分之股了。而养和医院啊，有补髓第一方，它是保密配方，是养和医院内部用的治骨病的基础方。补骨髓的效果是强的，但是咱们确实是很难用得上啊。
1: 配方的目的啊，我们说是为保证药的品质。
0: 嗯，
1: 所以说到现在也100年了，双龙辅骨啊都是养和医院自己生产的。
0: 对，
1: 只在养和医院内部用。
0: 我发现了哈，效果虽然好，但局限性也大呀。
1: 没错，但这也没办法，它属于绝密配方，而且是保密的。
0: 对，
1: 这是所有人呢没法改变的。但是哪怕我们呢去养和，能够用到这个方子，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值得的。
0: 嗯，是的。
1: 双龙辅骨方啊，服用之后能直接进入到骨骼内部，与你现有的骨骼融合，激活呀骨髓细胞。
0: 嗯。
1: 让细胞分裂形成新的骨髓，既能满足你日常的消耗，
0: 嗯，
1: 又能使骨髓也变得充盈。这个时候你的骨骼也是结实的坚硬的。
0: 嗯，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嗯，
0: 就只要吃了双龙辅骨方，相当于激活了骨髓的泉眼了
1: 啊
0: 让它源源不断的产生骨髓，然后基础好了，咱也不用再担心骨病或者是加重的情况了。
1: 没错，
0: 嗯，
1: 当时我在香港学习的时候，正好赶上养和医院的临床验证实验，
0: 嗯，
1: 我就申请了参加了，
0: 参与进来了。
1: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101岁自然死亡的老人，
0: 嗯，
1: 他从40岁就开始服用双龙辅骨方，
0: 哇，吃了60多年啊，
1: 一直也没有得过骨病。当时为了验证啊，长期服用双龙辅骨方对老年人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嗯，
1: 我们也对他的骨骼进行了化验。
0: 嗯，
1: 发现他骨骼还是洁白的，没有任何杂色，而且他的骨髓也是非常的充盈。
0: 嗯，
1: 红骨髓、黄骨髓颜色很正常。
0: 嗯，
1: 在里面呢检测不出啊细菌、病毒，也没有啊风寒湿邪等炎症因子。
0: 这就是双龙辅骨方啊，让这老人家骨髓一直是满的，很充盈状态啊。骨骼需要的营养啊、血液呀、啊，包括免疫因子都能提供。所以他才不会有骨病出现，
1: 而且髓好了，他对于全身呢都是有好处的。
0: 嗯，
1: 比如髓造血，造血好，老年人不贫血。
0: 是的，
1: 髓可以生成免疫因子，老年人免疫力强，这也是他长寿的原因。
0: 没错，不光是骨病患者，我觉得啊，我们所有老年人都要补髓，因为它太重要了。
1: 对，相反，当你髓不足的时候啊，骨病就会越来越多。
0: 嗯。
1: 而且还会引发其他的问题。当时我们也遇到一个72岁的类风湿并发呀肺部感染和骨结核的患者。
0: 哦，
1: 他的骨髓也特别干瘪，经过病理检测，患者的骨髓里面有大量的结核菌，
0: 嗯，
1: 各种杂质病菌呢充满了骨髓内部。
0: 嗯，
1: 如果这患者呀这骨髓里啊没有这么多结核菌，那他的肺部感染非常好治的。如果骨髓里全是啊满的，那我们说了风寒湿邪也进不去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呀，就像我说的，哪怕你去一趟养和医院，你把双龙辅骨方用上，
0: 嗯，
1: 哎，那都是值得的，
0: 非常值得。
1: 对，它是补髓第一方，基础好了，你再用的治骨方法，效果是翻番的。
0: 没错，大家可能说用过不少其他缓解关节疼痛的产品，但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辅骨方。它是补髓方，可以缓解关节疼痛、炎症、僵硬等病症，让骨病不发展。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节目，一旦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能给大家带来啊，大家伙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咨询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那所有有骨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治疗骨病的第一个层面，关键的就是补髓。
1: 对呀，因为髓少了之后啊，免疫因子释放就少，骨骼呀就容易啊滋生炎症。
0: 是的，
1: 所以像是膝关节炎、滑膜炎、肩周炎等等关节炎症的患者就非常多。
0: 嗯，骨髓少，这是炎症滋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咱们呢就拿膝关节炎举例，
0: 嗯，
1: 它的发展呢就特别能验证骨髓流失的过程。
0: 嗯，
1: 当骨髓流失失掉10%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你能感觉到的就是啊腿脚发沉，
0: 嗯，
1: 膝盖走路的时候会有摩擦的感觉，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啊就会咔咔的响，这个时候很多人吃点钙片吃点氨糖，但是我发现效果呀不明显。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吃钙片吃氨糖，而是要补髓这个核心啊。
1: 对，因为当你髓满的时候你是不缺钙不缺氨糖的。
0: 对，补髓是上策，吃钙片氨糖是下策了。
1: 对，当流失到30%的时候，这个时候膝关节就会有明显的疼痛感，
0: 嗯，
1: 像是针扎的感觉，
0: 嗯，
1: 走路的时候脚不敢着地，一瘸一拐的，有的患者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积液了。
0: 嗯
1: ，X 线呢会显示关节间隙变窄和软骨下骨硬化，当骨髓流失50%的时候，
0: 嗯，
1: 疼痛啊就越来越明显，出现严重的肿胀和畸形，
0: 哦，变形了，
1: 哎，行走变得困难，原来还能走，到这个时候走不了了，待着的时候关节都特别痛，这些都是因为髓少之后无法给你的骨骼提供营养，无法生成免疫细胞杀死炎症。
0: 嗯，
1: 所以说怎么判断你的髓健康程度呢？当你出现各种骨关节炎症的时候，就说明骨髓呀开始流失了。
0: 嗯，而且已经流失有段时间了啊。骨髓越少，骨病越严重，这炎症也就越多，对大家骨骼的伤害当然它也就越大了。
1: 所以说补髓也就是打基础，骨髓也是免疫细胞的生产中心，生产工厂，只有髓足了，免疫细胞啊才能够增多。
0: 是的，
1: 以往出现的炎症啊才能被免疫细胞消灭。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治疗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补髓。
0: 嗯，
1: 疼痛的时候吃点止痛药，
0: 对，顶一顶。
1: 但是这些只能缓解症状，还有的去做理疗、做热敷等等，确实也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症状。
0: 嗯，
1: 但是你的核心骨髓流失不解决，病啊它就永远好不了。所以说骨病啊必须补髓。
0: 是的，补骨髓就是打基础啊，基础好了，咱自己就能分泌免疫因子，骨病的炎症就自然消除了。而且这种好，它是长久的好。不需要我们反复的靠药物控制，这才是补髓的真正意义。
1: 目前呢，已知的补髓好的方法就是双龙复合方。
0: 是的，
1: 它是一个能够啊生津补髓的方子，是养和医院的配方。
0: 嗯，
1: 在养和医院呢，不管你是什么骨病，第一步啊都先给你用上双龙复合方。
0: 嗯，
1: 它能够啊直接进入到骨核内部，参与到骨髓的合成。能给呀骨髓所有的细胞提供营养，
0: 嗯，
1: 让它也进行有丝分裂，不断的形成啊新的骨髓，相当于啊有了双龙复合方，哎，就在骨核内部形成了骨髓的源泉，
0: 嗯嗯，
1: 让它源源不断的生产骨髓，随着时间增长，它把你的骨髓也从50%补到80%，
0: 嗯，
1: 最后回到100%。
0: 哇，这比大家吃多少其他补髓的产品都有用啊。很多老人家认为说，哎呦，我吃点大骨头吧，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1: 骨髓变多的时候啊，第一个给你带来的变化就是让骨病不发展。
0: 嗯，
1: 就拿膝关节炎来说，有了骨髓啊，就相当于你身体啊给骨头填充了足够的抵抗能力。
0: 嗯，
1: 抵抗能力恢复正常了，炎症就少了。
0: 对，
1: 对骨骼的伤害呀、啊、就不会再加重了。这时候咱们有膝关节炎的患者，你自己说它还会加重还会发展吗？
0: 那肯定不会了，反而还会出现改善啊。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要补髓，就单纯这一块来讲。
1: 没错，第二个就是改善。
0: 嗯，
1: 最先感受的就是啊腿不那么僵硬了。
0: 哎，
1: 回弯的时候腿不痛，能活动了。
0: 对，
1: 血液循环也加快了，麻木的情况就改善了。
0: 嗯，
1: 这时候在地下走发现腿有劲儿了，走路疼痛感减轻了，
0: 嗯嗯，
1: 慢慢的关节积液开始消退，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
0: 嗯，
1: 生活质量啊也得到了提升，
0: 就症状改善了，大家伙不难受，可以下地走路，你也不用说整天困在屋里困在床上啊，生活质量就提升了，大家伙能出去走一走，这心情也跟着也好起来了。
1: 对，长期服用双龙骨方，髓满了，骨骼需要的钙、维生素 D、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就充足了。
0: 是的，
1: 包括髓满了，造血功能也增强了，这些都是骨骼必须的营养物质，骨骼打基础的原料，原料足了，逐渐呢滋养骨骼，将骨骼以往啊磨损的出现裂缝的地方进行修补，增强骨质。
0: 嗯，所以大家伙记住了， 骨病啊，想治好，必须骨髓来打基础。因为骨骼所需的营养，骨骼修复所需的物质，甚至说骨骼对外来炎症的抵抗，都是从骨髓当中来的。只有骨髓足了，这膝关节炎症才能得到治疗，才能得到改善。
1: 像我以前有个患者膝关节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是被家人用轮椅推过来的，
0: 走不了了。
1: 哎，别说自己走路了，就这么坐着膝盖都疼。两个膝盖都肿了，肿得跟一个大馒头似的。双脚发软，膝盖以下麻木，在咱们这边止痛抽液都用了，但是效果不好。
0: 其实我觉得它的根源就是没有补髓。你看他这膝关节一点基础都没有，你任何其他治疗方式都不如赶紧补髓。
1: 没错，当时来找我，我直接让他去养和，哎，去用双龙虎骨方，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0: 怎么样？
1: 膝盖肿情况就有了变化了，一点点消退了，之前腿痛的情况也有所减轻，这就说明了双龙虎骨方已经进入他的骨骼内部，骨髓开始变多，疾病不再发展。后来随着骨髓越来越多，变化也越来越大，腿脚麻木的情况没有了，双脚知觉也恢复了。
0: 这就是为什么养和医院治骨一定要先补髓，基础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后续谈不上治骨病了。
1: 后来他在养和医院还用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美国产品，和人体相似度达到90%以上，可以直接被人利用，在养和医院呢是壮骨的药。所有打好基础的患者搭配骨胶原效果
0: 很快，
1: 像这个患者用了之后我就感觉膝关节不痛了，走路明显呢不一瘸一拐了，以前呢是坐轮椅都痛得受不了，现在可以走，而且炎症也消退了。
0: 大家听听这个变化特别大，这就是养和的独到之处，它最咱们体质，先用独家的中药把疾病根源调顺了，然后再用全球的药物针对性的处理病症。所以咱们港药直通车呀，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思路啊，有机会咱们也要体验一次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真正从根上调理骨病。如果大家想用上双龙虎骨方，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对所有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了年纪之后都应该补髓。髓不足不仅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骨病，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像髓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脑袋都会变笨。
0: 这么大影响。
1: 双龙虎骨方是中药，我们要评价一个中药得怎么来评价呀？很重要一点我们要看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它尊重不尊重中医的基本传统理念。中医看病它是有很重要的理念基础的，这个理念基础给大家举简单的，你任何治疗你必须要遵守阴阳规律。你必须要以五脏调理为基础，就是你这事儿是谁管的，你胃的事儿是归脾管的，你尿的事儿是归肾管的，这些你必须得尊重。而这些理论基础我们中医来自于哪里呢？就是黄帝内经。刚才我们说了骨髓管造血，骨髓的重要性，而黄帝内经中是怎么来给我们答案的呢？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
0: 脑为髓海。
1: 也就是什么，生的髓是先去哪里？先去骨头里，维持我们骨头的正常生长，保护骨头，提供营养。骨头填满之后，剩下的髓放在哪里？放在脑袋里。骨髓就像一条江，大江大河，而脑呢就是大海。海里的水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江河。所以说当我们江河的水没有了，干了的时候，大脑的海的水位也就一点点下降。
0: 一定是下降的。对，
1: 脑水就来了。所以说刚才主持人说了，双龙虎骨方就像是给我们这个骨髓建立了一个泉眼。那有了这个泉眼，不断的把髓生产出来。那骨髓是不是满了？
0: 对，保证水位不下降。
1: 自然呢，脑髓也慢慢的会被填满。
0: 是的。
1: 当我们老年人开始出现腰酸背痛、膝关节炎的时候， 100%你会同时出现

0: 地力下降。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呀，水不够了，
1: 空了，不够用了，
0: 骨头的水都不够了，脑髓就更不够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报告单，只要你报告单上写着呀，骨质增生、骨关节炎症，尤其是骨质疏松的时候，
1: 嗯，
0: 你脑袋里边肯定会有多发性腔梗。
1: 哦，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脑子里边不管是缺血还是任何问题，只要造成一块损伤，你身体无法去补救，因为没有脑髓了。
1: 明白了。
0: 慢慢的呀，人也就傻了。
1: 嗯，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骨髓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基础。
0: 对，髓是我们人呐生存的基础，所有人呢，你想要活着离不开髓。
1: 是的。
0: 所以好的医院呢都是打地基似的治病，你看香港养和医院呢这么多年，那么多有权有势，那么多明星啊都去那里治疗。
1: 嗯，
0: 哎，他们为什么不去欧美其他的医院，不去应用技术的医院？就是因为呀，他们都不是从基础治疗的。
1: 是的。
0: 哎，他们只认养和，因为只有养和才是从基础开始，先给你把基础打好再去治疗。
1: 嗯，
0: 这是符合我们的习惯的。
1: 没错，基础好了，基础要是不好，不管你怎么治，你只是说暂时的改善症状，后续它肯定还是会复发的。
0: 对，基础好了，人才能长寿。一句话概括，补髓也就是在养命。
1: 是的。
0: 髓足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你活动不受限。
1: 哎，
0: 髓满则骨自健，髓充盈的时候，骨头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1: 嗯，
0: 骨头健康了，你就不会啊腰酸腿痛，更不会啊腿脚发软。
1: 嗯，
0: 哎，我们想站就站，想走就走，想出门就出门，
1: 很自由。
0: 这个时候我们生活呀将不受阻碍。
1: 嗯，
0: 我们生活品质啊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1: 没错。
0: 哎，你比如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1: 嗯，
0: 我们很多老年人有了骨病之后啊，不敢出门，不敢走太远。
1: 嗯，
0: 尤其是什么阴天的时候不敢出门。
1: 是这样的，孙主任。
0: 哎，下雨天更不敢出门，天冷的时候
1: 也不敢出门。
0: 哎，但伏天天热的时候，有的朋友还是不敢出门。
1: 是的，
0: 只要这天气有任何变化，都不敢出门。实际我告诉你，你想走出去太简单了，
1: 嗯，
0: 就是把髓填满。
1: 对。
0: 哎，这种天气变化呀，我告诉你，在香港啊是更常见的。香港的户外温度是可以达到40度的，
1: 这个温差特别大。
0: 而且呢，香港湿度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它是海岛啊，大家要记住，在这种环境中，空调房冷干，外面湿热，这种天气变化，不比我们说变天了，外面下雨了，要明显的多嘛。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他们为什么不怕？70、80岁了，你看人还能在商店里擦玻璃，我一会儿在外面太阳晒着，一会儿进屋空调吹着。他也不会腰酸背痛得肩周炎。
1: 对，
0: 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髓满了。
1: 嗯嗯。
0: 为什么髓满了我们就不怕这些风寒湿邪了呢？骨头啊就像一堵墙，把我们的身体啊撑起来，就像是我们家里啊房子那墙是一样的。
1: 嗯，
0: 支撑我们一个人。大家想想，你这房子如果呀好的砖头好的水泥砌起来的，外面刮风跟你屋里有关系吗？
1: 没关系，不害怕。
0: 下多大雨你会担心房子被大水冲坏了？
1: 完全不用担心。
0: 但是如果你这房子上面呢水泥已经没沙子了，
1: 嗯，
0: 砖头啊已经全是孔了，甚至砖头啊有的已经碎了压扁了，
1: 嗯，
0: 墙啊在外面一瞅啊像蜂窝煤一样，
1: 骨质疏松的典型情况。
0: 对，手指头一摁都能在砖头上啊摁出个坑。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下上雨，你还敢在屋里待着吗？
1: 风雨飘摇啊，
0: 风大一点超过3级你都不敢在屋里待着。
1: 对，
0: 风就给你刮倒了。
1: 是的，
0: 我们的骨头就像是这样啊稀松的房子了。哎，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马上拿来好的混凝土，好的砖头，把这个墙啊该补的补，该修的修。
1: 对，
0: 而骨头的原材料混凝土砖头是哪里提供的？
1: 就是骨髓。
0: 对，这就是骨髓。
1: 这就是从根儿上调理骨病，没有这个基础，你用再多其他的药也达不到这个状态啊。
0: 而且髓满呢，第二个好处就是让老年人呢全身气血充足。
1: 嗯，
0: 这几天我一直说呀，髓能造血。
1: 对，
0: 骨髓也是我们成

0: 年人的造血系统。双龙虎骨方啊，就使我们骨髓源源不断的得到补充的时候，我们的骨髓就可以加快我们血液的更新，血多了足了，这是我们老年人都需要的。血的杂质不会产生淤堵，血顺畅了，身体其他脏腑也得到滋养，有营养补充。哎，你说这样下去，我们身体也是不是就越来越强壮了？
1: 是的，一定的。全身啊都需要血液滋养，血液多了，我们身体得到滋养，身体一定强壮，这也是给我们长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最后啊，还有个好处，
1: 嗯，
0: 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
1: 啊，
0: 因为骨髓啊，它是造血的，自然也包括我们血液中的白细胞，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能帮助我们呢，清除细菌病毒，不用担心呢，再有传染病，再有什么外来的细菌呢，我们就感冒肺炎了。
1: 对，抵抗力增强了，也不会像以前说，哎，这场病可能还没康复哈，下一场又来了，小病不断。
0: 对，当我们的白细胞充足，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这个时候有细菌进我们身体，那我们也不担心呐。
1: 对，我们会把这个细菌病毒全都给打败了啊，把它消灭了。
0: 对，这三重好处下来呀，让你骨病啊不发展，不累及其他器官，让你气血足，全身得到滋养，让你抵抗力强，不怕病毒侵蚀，这些都是髓足的好处。
1: 是的，
0: 所以说补髓啊就是养命。就是你身体基础打好，只有好的基础你才能长寿。
1: 没错，
0: 这是为什么养和医院呢把双龙虎骨方列为配方的原因。它只公布了其他的处方，对于这里边呢主要的两个主药，也就是双龙一直保命。
1: 哇，这是
0: 对很多厂家想要购买他们都不卖。当初开出了千亿的转让费都无动于衷。
1: 哇，
0: 就是这次如果有机会能给大家带来，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是的，以前咱说没有机会用上，甚至说很多朋友没听说过，这么多年咱没给身体打过好基础，这身体亏空的太多了，以后有机会咱一定把亏空的都给它补上来。
0: 哎，我们说补髓啊就是养命，就是给你打基础，基础好了，疾病治疗加快了，身体得到滋养，不容易出现老慢病。
1: 对，
0: 你说这样基础好的老人能不长寿吗？
1: 肯定长寿啊。
0: 哎，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打好基础，都应该用上双龙虎骨方补骨髓，让咱们的患者呀减少骨病，让咱们朋友啊都能够长寿。
1: 确实，双龙虎骨方呢是养和医院打基础的方子啊，能够给咱们朋友生精补髓，让咱们广大听友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基础，让骨病不再发展，减轻痛苦，让大家都能长寿。既往说没有机会用上，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伙都有机会。那如果你想要用上双龙虎骨方，想要打好基础，想要长寿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零

0: 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是沈阳的。
2: 嗯。
3: 啊，我今年80多了。
2: 嗯。
3: 我听您这个广播吧，我感觉您讲的非常好。
2: 嗯。
3: 就是很多的这一些过去咱们都没认识到的，
2: 嗯、
3: 还有一些的是错误的观点。
2: 嗯。
3: 咱们就会都听明白了，真挺好。
2: 嗯。
3: 并且那个带来的这些产品吧，我觉得也都是挺实惠。
2: 嗯。
3: 哎，完了那个用的呢也都是挺见效，确实是非常受我们欢迎。
2: 嗯，
3: 我今天吧主要就是想向您吧问一个，就是我自己吧一直就是挺困扰的这个问题。
2: 嗯，你说、嗯、
3: 帮我解决一下、嗯、主要就是什么呢，这个眩晕。
2: 嗯，
3: 这个它是怎么的呢，平常吧就是要是没啥事儿的话，走道啊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像上楼，尤其上楼梯就往后抢，必须得扶栏杆。
2: 嗯，
3: 你就不上楼，就走台阶也是，走台阶吧我要不扶点什么的，就腿就不敢迈。
2: 嗯，
3: 就像要拽似的，就那种感觉。
2: 嗯，
3: 完了那个去年呢急性的犯了一次。
2: 嗯，
3: 就突然间天旋地转了。
2: 嗯，
3: 就像我就住在一个那个磨盘上似的。
2: 嗯，
3: 自己是肯定啥也不能动了、
2: 嗯、
3: 也一点也没有自主的这个能力了。
2: 嗯，
3: 后来完了就赶紧就上医院了，上医院了，医院当时呢就是反正就留住院了，就给检查了。
2: 你这个很典型的，你的症状很容易诊断的，你这是个典型的颈椎病啊，踝束关节脱位、半脱位啊。
3: 颈椎病。
2: 对呀、啊、
3: 引起的。
2: 对呀、
3: 啊、那哎呀我都、嗯、
2: 不是，你这症状非常典型的，不用检查都可以确定的。
3: 你看看就这个问题、
2: 嗯、
3: 我去了好几个医院、
2: 嗯、
3: 又专门看的耳石症，那耳石症也给我排除了，也不是。
2: 耳石症不会这么长时间，平时没症状。耳石症的特点呢是头在一个位置突发的天旋地转，但持续时间不会超过2分钟的，他不会平时感觉不舒服的。头晕的次数大的人最常见的就是颈椎病。颈椎病不管是3-4级的，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曲度改变，还是关节脱位，都会出现眩晕。而且它的特点呢、
3: 哦、
2: 天旋地转突发很明显，都是跟一个头部的转动有关系。
3: 对对对，
2: 转头、抬头、低头。
3: 对，
2: 哎，这是它的特点。如果是脑缺血，它的特点呢症状很轻，跟这个头部体位关系不大，都是跟那身体用血有关系，血压有关系。所以说你这个非常典型，头部的位置改变造成个剧烈的天旋地转，这是颈椎病。
3: 啊，
2: 现在骨质疏松重不重啊？身高跟年轻
3: 人差别大。我的骨质疏松在骨科医院检查哈是-2.4那个值。
2: 骨质疏松不是通过检查诊断的，你的身高缩短的厉害不厉害，胳膊腿痛不痛、
3: 啊，
2: 哎，你有没有骨折过？这些是检查骨质疏松的方法。
3: 骨折别的没有，就有一次是，就也是突发的。
2: 嗯、
3: 我那端那个就是做饭的时候啊，
2: 嗯、
3: 往下端锅、
2: 嗯，
3: 就是刚一使劲儿，还没锅还没动下来呢。
2: 嗯。
3: 完了就突然间就后背呀、啊、剧烈的疼痛。
2: 嗯。
3: 后来完了就我寻思缓一缓呗，当天我就没上医院。
2: 嗯。
3: 完第二天还照样疼，我就上医院了。
2: 在
3: 就是后背特别疼，
2: 嗯，
3: 完我以为是不是心脏有什么毛病啊？
2: 不是，那你的骨质疏松，这叫疲劳性疼痛。骨质疏松啊，老年人骨质疏松3个临床表现比检查重要。第一个疲劳性疼痛，第二个身高缩短，第三个非正常骨折。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的多不多？
3: 差的挺多。
2: 那你就是骨质疏松了。你这样的哈，啊，就按骨质疏松治。这个眩晕的事情啊，岁数太大了，骨质疏松不治、
3: 嗯、
2: 没有办法去

0: 做推拿复位的，先把补脂补起来。
1: 啊、
0: 我跟你说几个药，这几个药一定要用。
1: 好。
0: 第一个，这个药的名字叫双龙伏骨方。
1: 双什么？
0: 双龙伏骨方。
1: 双龙伏骨方。
0: 对，这个香港有。
1: 嗯。
0: 再有一个呢，这个药的名字叫地舒单抗。
1: 地舒单抗。
0: 对，这是打针的，一个月打一针，连打个五六针就可以了。
1: 啊，
0: 我这是颈椎病引起的，平时啊转头什么的先注意一点，用双龙伏骨这个药啊，顺便的双龙伏骨方，把这个药用上啊，把骨髓骨的劳损修复好，这个症状就不会再出现了。
1: 那个，那咱们这东，那咱也不能到那儿去买呀，什么时候您方便能给我们推荐这个产品？
0: 我一会儿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0: 其实我这是颈椎病，注意点保护脖子啊。别着凉，别被风吹了，一风一吹就加重了啊。
1: 也那平常你说吃这些个什么氨糖的什么的，也没有什么用的呗，看样。
0: 没有用啊，氨糖是关节治关节的，你一个骨头的问题，你吃氨糖有什么用？
1: 我先颈椎不也是那个有一节一节的吗？
0: 它是骨质疏松造成的，不是颈椎这一节一节的问题造成的。骨头和关节是两个概念啊。
1: 哎呀。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手吧，手抖，
0: 一个手抖，两个手抖，
1: 他不就是不拿东西不抖，就是后面我一写字了，这手就开始就抖了，不写字了，不拿东西了，啥事没有，
0: 头抖不抖，转不转？
1: 不，
0: 手是五个手指全抖，还一个手指头抖？
1: 我觉得那可能那就是整个手掌吧。整个手掌好像
0: 抖不抖？
1: 不，
0: 就单纯手抖
1: 啊，
0: 就一个手，
1: 两个手都哪边用着哪边了，就哪边抖。原来是一侧，原来是右侧，右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了，右侧也都一年。
0: 那还是颈椎病引起的，那颈椎病很重了。
1: 啊，这个如果说是把这个要就是双龙复方这个就都用上的话，好了以后了，这个也能跟着解决了呗。
0: 对，当然能了。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啊，没事。
1: 谢谢，哎呀，这么大事儿，这
0: 小事儿，这老的是很常见的啊。
1: 这回可找着地方了，太谢谢了啊，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五十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最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伏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伏骨方。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5: 哎，你好。
4: 你今天讲的双龙伏骨方我用过了。当初我用上这个伏骨方，可是又花人情又花钱，就这样都差点没用上，真的特别不容易啊。
5: 对，这个呀，我们用过双龙伏骨方的都能看到了，这个药的药盒上明确写着保密配方，而且盒后面呢它有个红色的繁体字鸡字，这就是什么养和集团呢配方的标识，是养和医院的内部送达，所以说一般人呢在外面呢是看不到的。
4: 是啊，这想用上就得去香港，还得花大的才能有机会。但是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应该用上，因为我自从用上伏骨方以后啊，我这风湿性关节炎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5: 嗯，
4: 原来我这膝关节炎都30-40年了，这么多年也没少治疗，这病啊是越来越重。用这伏骨方以前吧，就是疼的呀，我这腿就不能好好走路，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这膝盖又疼又肿，肿的跟像个桥似的，不停的吃止疼药，要不吃止疼药疼的你就不走路疼的都受不了。现在你看吃上这伏骨方以后啊，这 得了很大的改善。就我记得吃了有30天的时候，我这个

0: 肿啊就慢慢往下消了。
1: 嗯。
0: 啊，疼痛也明显减轻。嗯，现在你看我这吃到现在，我基本上一点都不疼了。
1: 啊。
0: 而且现在都能下楼能遛弯了，以前可不行，以前就不敢下楼，就是走平路还疼啊。
1: 实际上我们说你这过程啊，就是我们的基础啊有个好的改善。补骨方啊是骨病基础方，以肾精补髓啊为主。而且治骨病啊基础就是要补髓。补髓的好处啊就是髓生血。红骨髓的造血细胞分化为红骨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其中的白细胞啊是对抗感染和炎症的。对于风湿性关节炎，它能帮助我们呢、啊、稳定住炎症。
0: 这腹股方以前我又用过不少的方法，但是就没有这腹股方的效果好。以前针灸、理疗啥都做过，哎，刚开始的时候能特别舒服，但是隔几天就复发了，该疼还是疼。我一开始方法不行，我就开始用药，各种治疗骨病的药，补血的、补肾的都吃了不少，但是效果都不行。膏药还有各种药膏也用过，就是贴上啊、抹上，哎，才见效。药效一过又不好使了，只有这腹股方我用上以后又见效又不复发，而且自从用了以后吧，这变化一天比一天，我也不怕冷了，不怕凉了，你看也不疼了，身体都轻快了，走路也能走了。
1: 对，实际我们说过去的方法不见效或者见效慢，就是因为啊，他们只作用到骨骼的表面，不能啊让骨髓再生，而治骨病补髓才是基础，补骨髓。髓生血，血足能够抵抗外来的风湿寒邪，不怕风湿再犯，而且骨髓也还能濡养骨骼，让骨骼变得坚韧，所以说不怕腿痛发麻这些情况。
0: 是啊，我现在还想继续吃上这腹股方，把我的基础啊打好，以后就不怕这风湿病了。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回来，一定我给我拿点儿。
1: 你这个用过腹股方人都知道，就是在香港啊也得必须去养和医院挂号看病才能给你开，哎，出了医院门就买不到的。
0: 嗯、
1: 所以说这腹股方啊，我是早就想开引进了，但是确实难度太大。现在我也是通过香港大药房这边呢、啊，跟养和医院进行洽谈，等消息。哎，如果真有好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啊、哦。
0: 哎，好，谢谢隋主任了、
1: 哎。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嗯，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腹股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秘配方，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都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配方的效果。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5: 孙老师。
4: 哎。
5: 我今年吧 ,79。
4: 嗯。
5: 身高1.63米。
4: 嗯。
5: 体重140。
4: 嗯，
5: 我现在我要说我病啊，上下都有病，我先挑主要的吧啊。
4: 嗯，
5: 一个呢，我嗓子吧，就是有痰吧，还不是咳嗽，从那鼻腔就是也往后一瞅啊，那就出来痰。
4: 嗯，
5: 我吃完饭只是起码得咳七八口。
4: 嗯，
5: 完了呢，喝水也喝点水也干啥，要不吃啥吧，就没有人卡，就从鼻腔里就出痰。
4: 嗯。你有没有头疼
5: 啊？头现在咋的？我晕，怎么晕法呢？哎呀，我往左边躺着吧，那脑血管动了不得劲了，就得忽悠呀一阵子。
4: 嗯，
5: 我要翻那脑袋，我得起来坐起来往右边再躺着。
4: 啊，你那是鼻子的事儿。
5: 鼻子事儿啊？
4: 对啊，鼻炎、鼻窦炎，你应该是鼻窦炎。
5: 鼻窦炎呐？
4: 嗯。
5: 得检查去啊。
4: 对，拍张片子就知道了，拍个鼻窦片。
5: 那吃啥药啊？那就吃啥药啊？
4: 鼻窦炎是外科病，看看需要不需要穿刺，也留一下就好了。
5: 孙老师啊，这上医院都烦得够狗了，哪像你呀、啊？医院都说老年病，他不搭你。我第二个是啥呢？哎呀，第二个我身上辣。
4: 嗯。
5: 哎呀，身上辣呀，这后背呀、啊，又把上面这儿吧，辣的呀，可难受呢。往常吧、
4: 嗯，
5: 我夏天吧就能好，冬天前吧就身上辣的厉害。
4: 你身高现在跟年轻的时候差得多吗？
5: 能说点有1.62米了，我脚没什么，我也不着锅。
4: 这很重要的。
5: 啊，那
4: 我要判断你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了。
5: 你说骨质疏松吧，晚上上卫生间，完了讲完没等出卧室呢，我就突然间这个左腿不得不得一下坐地下了。
4: 嗯。
5: 坐地下完了就不能动了，就干啥？我上那个
4: 那你腰椎也不好，那就可以确定了，你骨质疏松很重了，而且颈椎腰椎都不好。
5: 完了，一个排便的时候陈旧性的那个腰托，
4: 我不说了吗？你这骨质疏松很重了，你腰椎颈椎都不好。
5: 对，我这在医院嘛，给我做那个微创手术了。
4: 嗯，微创手术只能修补个肩盘，修补椎体，解决不了骨质疏松啊。
5: 检查的骨质
4: 给你打骨针了吗？
5: 骨针啥叫骨针呢？
4: 治疗骨质疏松的。
5: 他检查说我骨头不疏松的。
4: 肯定疏松了，不是做检查来的啊！骨质疏松三个症状，你已经有三个全有了。第一个身高坐短，第二个疲劳性疼痛，第三个非正常骨折，你哪个都够了。
5: 孙老师，那我现在腰疼，怎么能还我啥药也没吃，出院也没给我开药，我怎么能治我腰不疼啊？
4: 告诉你一个治疗方案啊，这三个药一起用，一个叫双龙伏骨方。
5: 哎，你告诉那个导播给我记下
4: 不？还有一个叫口服非变性骨胶原，双龙伏骨方治你的劳损，治你摔过的这些跟头。口服非变性骨胶原补充骨蛋白，增加骨头的弹性，再加上一个用降钙素啊，快速的补充钙剂，增强骨的硬度。
5: 上哪买去啊？
4: 双龙伏骨方和口服非变性骨胶原只有香港有，降钙素去医院开。你这样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记下来，到时候啊问他们好不好？
5: 行，我这耳上还聋呢，我听不着说话。那我这是那个什么，那身上辣是怎么事啊？
4: 颈椎病引起的吗？
5: 颈椎不引起辣呀？
4: 对呀、
5: 哎，我寻我是那个以前97年我在医大挂专家号，说我是那个神经官能症。
4: 对，没错，这说的对，所有的神经不都要从脖子走吗？
5: 啊，现在串的我啥的，这嘎的锅这前头都辣了，这大腿都觉得
4: 把颈椎调理好，骨质恢复了就好了啊。
5: 我颈椎没拍片子，就
4: 你不用拍片子，肯定有问题。
5: 是吧？都颈椎带的。
4: 嗯。
5: 哎呀，那我就这些药呗，是不是？
4: 对对啊，再有鼻窦炎一定要治啊。
5: 鼻窦炎呐、
4: 啊。对啊。
5: 我的耳朵吧，我是耳朵，我耳朵手术了。
4: 耳鼻喉鼻子和耳朵是通的啊，耳朵的病最后都会转到鼻子里去，
5: 怪不得你得从鼻腔里出来的那个痰白痰。
4: 对，去查鼻窦啊，去五官科查鼻窦，
5: 查完了再治呗，是不？
4: 对，看一下怎么把它引流出来。
5: 治完以后就不能再卡痰了呗？
4: 对，
5: 卡痰有年头了。
4: 鼻窦都是8-9岁就有了。
5: 啊，这全是这带的。我到医院也没说这些毛病啊，是吧？咋的？
4: 鼻窦炎是非常容易引起神经功能紊乱的啊。
5: 啊，那就地儿了呗。太感谢你了。
4: 啊，不客气啊。行，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你先把骨头的问题解决了
5: 啊，
4: 你的病可能好90%。
5: 行，明白了。
4: 哎，好
5: 嘞。好，谢谢你啊。
4: 嗯，
5: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人过50啊，骨髓开始慢慢流失，加上常年劳累、风寒湿邪侵袭，这个骨髓啊亏虚的更快，骨头没足够营养，就会出现关节僵硬、疼痛、活动不利索等等一些问题。所以治骨补髓是基础。那目前补髓效果最明显的就只有养和集团的双龙伏骨方了。髓满了，骨营养充足，骨骼有足够的支撑，坚持使用可以缓解关节冰凉、疼痛、僵硬、变形等症状。大家可能用过不少缓解关节疼痛的其他产品啊，但您一定没有用过这种专门补髓的双龙伏骨方。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
6: 哎呀，我这两天听你讲课呀，说现在有个叫什么伏骨方的药能治那个骨病， 听了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呀。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如果用上能不能把我这个病治好啊？
1: 伏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内部防骨病治骨病的处方，所有的骨病患者都应该用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6: 我今年65岁，我那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毛病算下来可能有10多20年喽。
1: 嗯，
6: 因为是什么呢，我从30岁开始就开货车了
1: 啊。
6: 早些年啊是在单位开，自15岁以后运输公司不是不景气吗，我就自己跑货车了。哎呀，有一次啊自己在换轮胎，可能是用力过大扭着腰，
1: 嗯，
6: 从那以后我这个腰就一直不好，就是经常变得不舒服或者疼。你疼吧没办法，就贴贴膏药啊，或者是抹抹药酒。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年龄增大吧，这毛病就越来越严重。哎呀，当时也没办法了，不是去医院检查吗，医生说我那个是腰椎间盘突出了。这算下来其实我这个病好些年了。
1: 嗯，
6: 这个腰椎间盘这毛病折腾人啊。
1: 对，
6: 哎，他慢慢的我就感觉什么腰都直不起来，别说开车了，什么也做不了了。这几年啊开车，而且脚啊发麻发木，走路小心翼翼的，那蹲下去啊站起来呀、啊、那费劲，觉得疼得受不了啊。你说晚上什么姿势睡觉都人不舒服。而且呢去年的话到医院又做检查，医生让我做手术，说你这个比较严重了。但是我问过做过这个手术的人，哎呀，有些人说哎呀能不做最好别做呀，都这个风险比较大。就是很多人做了都是进去是站了进去的，出来就躺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是怕什么，我怕瘫痪啊。哎呀，后来就采取什么或者是按摩呀，人家理疗啊，药酒那些也是经常抹的，然后呢贴膏药也没用了。反正方法也想了，钱也花了，开始感觉到还是舒服一些，后来是没什么效果了。我跟你讲啊，现在我是度日如年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你帮我看看我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1: 腰椎疾病啊是现在呀老年人呐、啊、瘫痪在床第一的病因，颈椎腰椎啊它要比中风恐怖得多、哦、因为我们知道中风啊是半身不遂，中风的人呐、啊、我们说拄个拐拖个腿呀、啊、挂个筐，他还能自己出去溜达自己照顾自己，但是腰椎如果出现瘫痪，他就是截瘫，两条腿就不能动了，我们说了就人就直接上轮椅了，包括大小便呢、
6: 啊、
1: 他也都会失禁的。但是腰椎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这是职业病，长期的坐在车里头，哎，对骨头造成了劳损，那骨髓亏空之后啊，这些劳损不能及时修复，时间长了就骨头就变形了，一块块摞在一起的骨头变形之后啊，这曲度就会出现改变，你一用劲儿啊，这个力量啊就会往两边分，一下就会把这个骨头中间夹这个肩盘呐、啊，肩盘是两个骨头中间缓冲作用的一个垫儿，就会把这垫儿啊从里边挤出去，肩盘挤出去啊就会刺激到啊脊髓旁边的神经，腰椎就主要是坐骨神经，颈椎啊就是枕大神经和心脏的迷走神经，所以说就会出现了腿痛、哎心慌、后脑勺痛这些问题。所以说腰颈椎病治疗啊，就首先你不能看肩盘的问题，你要先把呀、哦、这个骨头变形的问题解决了，要不然你做完手术它还会复发的。哎，所以说这骨头变形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就必须先打好基础，补骨生髓。
6: 哦，
1: 骨髓多了才能修复啊我们的骨头，骨头硬了恢复正常结构了，腰又直起来了，脖子又能转了，这个时候肩盘呢才能稳定的待在这里，别再跑出去。
6: 哦，你意思就说是那个伏骨方是要打好基础，就是补那个骨髓，那然后慢慢的他自己就能修复那个纤维化，是吧？
1: 对。
6: 哦，哎呀，因为我得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啊，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我感觉哎呀，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1: 嗯，
6: 能让我就是不疼，好好的睡觉，行动能够自如，就是满足我，基本上就是蹲下去起来呀、啊、能走一走啊，我就心满意足了。哎，我问问你啊，如果我用上补骨髓的伏骨方，哎，能满足我这些要求不？
1: 我说了，你这个病啊治疗的基础 就是要骨头恢复硬度，恢复正常的结构。
6: 嗯，
1: 腹。

0: 方啊是补骨髓的，是生髓啊第一方。补骨髓啊就是给咱骨头啊打基础，而且的话像这个补骨方啊，它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配方，非常难得的，所以说有机会用到啊绝对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我们说了，在香港啊治疗骨病就讲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你现在用补骨方，下一步啊咱们有机会再用骨胶原壮骨，那你这个腰间盘的问题啊基本上就已经全处理完了。病变呐、啊，天气变化引起的呀，骨痛啊、腰痛、腿痛的问题。
1: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听您的，我也把基础先打好。我问你一下，我什么时候我能用上你那个能补骨髓的呀？那我真的，我现在我就想用上，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这个还得等消息啊，因为这个补骨方的引进呢，确实要比其他药难度都大。我现在也在争取。有什么消息我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1: 哦，就是要等消息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行，反正我也关注你节目的，希望您带来好消息，我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0: 行，那好，就这样。
1: 哎呀，谢谢，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咱说，与其呀等骨病加重再治疗，不如尽早补髓。治骨病怕的就是治疗方式用了很多，但内里的骨髓呀越来越空，骨头的基础没有了，你用再尖法也没用。双龙补骨方呢，作为补髓方，坚持使用能逐步补充髓液，让骨髓充盈，髓液充足之后，骨骼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这个时候无论是配合其他药物治疗还是进行日常养护，效果都会非常明显，不仅能让骨骼状态持续改善走得更长远，还能增强骨骼强度，减少不适症状的反复出现。咨询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成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游戏来。

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

0: 的气，我看这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拿起洗衣来，原谅他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扣，
1: 吃饭都吃不上。

前宫堂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

去。

长老，只是长幼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你

0: 看了，
1: 我看是。

可该怎么办呢？

0: 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心

放肆。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啊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力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神刚刚亮，站到门口为。

0: 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两天咱们的节目真的是给广大听友开了眼界了啊。
5: 为什么这么说呀？
4: 您看以往很多朋友治骨病都是先止疼，然后有积液的抽积液啊，实在不行说手术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可能在咱们身边啊，很多的医院给出的治疗方式比较相像，但是咱看香港的养和医院，它就和咱情况不一样，它是以人为本在治疗的方式，从人的根本上去调理。
5: 对，根做好了，后续的治疗才有意义。
4: 是的，
5: 而且养和治骨非常简单，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你看我们这边呢，骨科手术量一年呢770万台。
4: 哇，这么多。
5: 而在养和医院你知道是多少台吗？
4: 多少？
5: 不到700台。
4: 这是差了上万倍啊。这就是治疗理念不同。养和的三分补髓是所有骨病患者必须要做的。你治骨不补髓等于白治，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啊。
5: 髓啊，我们说呀，是骨头的根基。没有髓就没有好骨骼。
4: 是的。
5: 但你看呢，我们现在很多治疗方式不补髓不说，现在用药消炎的、止痛的、激素，这都会逐渐掏空了你的骨髓。曾经啊，香港养

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0: 我一催一催催得他可愁，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咦。

钱。

他有后悔，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

情。

上船了，我看是。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知为国把忠心。

那祖母的儿子扬言。

空。

听见喇

声音难，心灵叫罗小。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这里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
1: 哎。
0: 今天咱们坐到这直播间啊，我一开始啊想跟您说一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就是昨天我回父母家吃饭
1: 啊，
0: 那我妈呢给我做了一桌子菜。
1: 你挺幸福啊。
0: 因为回去的不多嘛。但是呢这一桌的菜呢出问题了。
1: 怎么的了？
0: 就是我往桌上一坐，我就说哟，一片大草原。
1: 大草原？
0: 为啥呢？就是一桌子素菜。
1: 素菜。做一桌子素菜。
0: 哎，这一桌子素菜。然后呢你说吧，别人家的孩子回家以后吧，就是哎别说好酒了，至少弄两个好菜对吧，可口的荤素搭配的对吧。
1: 你馋肉了是不是？
0: 哎，我一看一个肉都没有。我就问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这桌子怎么一桌素菜，这咋吃啊？然后我爸就跟我说，我说他说我妈现在呀顿顿呐都是吃素菜，他也有点那个啊。他说你看看我也是天天清汤寡水的，根本就
1: 把你妈得罪了
0: 啊。我也说哎为啥呢，我说咋了？我爸说嗨，你看就拿个比方说吧，我喜欢吃拔丝地瓜
1: 啊，
0: 他那天做了个拔丝地瓜连糖都没怎么放，他这丝儿都拔不出来。
1: 不放糖怎么拔丝啊？
0: 是啊，所以呢他就说其实呢就是说怕血糖高。
1: 谁血糖高啊？你爸呀。
0: 哎呀就是我
1: 啊，
0: 我妈呀她就害怕家里面的是谁血糖出问题。哎，
1: 怕血糖出问题
0: 就开始
1: 控制，然后不吃糖了。
0: 哎，就控制了，糖也不怎么多放，这个油啊或者是肉 也尽量少吃，
1: 也不吃肉了。
0: 哎，就是我昨天吃的一夜 就是哎，
1: 那你们家都蘸酱菜了。油也不能多放，糖也不放，
0: 拌个黄瓜吧。我看那桌上拌个黄瓜吧，以前吧拌个黄瓜放点辣椒油啊，对吧，放点醋，放点糖，放点辣椒油，这不可口吗？
1: 现在就是
0: 拌个黄瓜，现在就剩醋了。醋泡黄瓜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你看这饭呢，这吃的就是没滋味了。
1: 哎呀，我刚才以为哈，我说你妈

是那著名篇章，我要歌唱。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2: 禄子，禄子，
3: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2: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3: 哎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2: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3: 娘，这么多年没在你身边，是路子不孝。
2: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3: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2: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鹿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3: 娘，
2: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

0: 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哎，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对呀，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0: 主母，你说什么老了？叫我看哪，你还有那破铁门的威风？
1: 怎么还有破铁门的威风？
0: 还有那战红州的好武器？
1: 还有战红？
0: 正是
1: 杨红
0: 带
1: 与我带马
0: 合力。少主母，这可是寿堂啊。

0: 少主母，三官犹在，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就放心吧。实在大奶奶吩咐要你料理寿汤之事，少主母请吧。
1: 请。
0: 众位夫人。

爱妻。

Thank you.

0: 起来起来起来
1: 相公与太君拜寿，
0: 偌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啊
2: 众位弟妹今日老太君寿诞大庆，你我要敬寿星哥开怀畅饮。

我深爱就两大，我能

0: 吃官司家乡饭，论传官司粗不一那么吃冷吃热的解法去。
1: 怎么，
2: 你也要敬酒？

0: 位杨门的后代。来来来，咱同干他这一杯。
1: 啊，元帅负伤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我看杨红哪里，我看杨红哪里，哎，拉我杨恩红。
2: 来了，哎呀，孟将，我当时谁呀，原来是你呀。
1: 哎呦，要是面接太君、哦、你我传、嗯、你我传，
2: 这
1: 你小玉也赞。快也传的吧。
2: 孟将，你这个脾气呀，和你那老子孟亮可是一个样啊！
1: 你就与我快传吧。
2: 好，好，好，我与你传，与你传，
1: 快一传。
2: 禀太君，
0: 将
2: 孟亮回府。

0: 回府。
1: 正是、
0: 哦、快快命他进来。
1: 遵命。
2: 孟姜，孟姜，太君叫你呢，快快进见，快去。
3: 到，孟姜。

0: 孟姜参见太君。
1: 罢了。孟姜
0: 在，
1: 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孟姜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哦，是是是
1: 啊。怎么不讲了？
0: 朕啊，我与太君拜寿来了，我与太君拜寿来了。
1: 还有何事？
0: 这啊，我有了。
1: 边关怎样？
0: 这啊，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这我有了。
1: 管你讲话藏头露尾，言语颠倒，此番换朝必有重大军情，换不一事而讲。
0: 太君圣明。西墙王范别进金烧杀四虎狼。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百战的场。
1: 胜败如何？
0: 让俄平。杨元帅秉性刚，誓与三军共存亡，生血誓人

0: 紧飞，
1: 爱
0: 奉
1: 重
0: 伤。
2: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3: 让阿平。
1: 元帅负伤，暂且走，如今被困

0: 无躁，我唤幽化问他猛阿强。
1: 呆
0: 此番换朝可是搬兵来了，
1: 真是搬兵来了。
0: 即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过了。
0: 可曾见过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那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无将，杨家尚且败下阵来，还有哪国胆敢领兵前往？纵然发兵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前圣上献雕求和，以保宋室江山。
0: 怎么他要献雕求和？
1: 哎，说什么献雕求和，分明是劝之归乡。
0: 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见，何不点动杨夫人马取刀阵前，杀他个片甲不存，又来吴王。
1: 戚父说得好，再说去就去，说走就走。
0: 且慢，弟妹虽有报国之心，只是你来看，我等俱已年事高迈，这上阵杀敌谋，只怕能说不能行了。
1: 哎，我说四嫂啊，四嫂，你不要仗他人之气，免自己等。

0: 想这兴师动众乃经过大事，亦无圣上之力，二顾太君号令，你们哪个敢走？哪个敢动？一国之见，且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1: 是啊，六弟妹久居宫廷，深知国法军纪，还是等太君回府再做道理。
0: 嗨，不说大嫂啊，常言说邪不传不烂，口不打不散，事到如今还管什么国法不国法，好令不好令，咱们倒在梁家阵上杀杀杀，砍砍砍，不就完了啊？
1: 吾有圣上之意，不可造次，你们各自回房去吧。

之心，你我具有报国之心，当面致用，你寡元帅，我做先行，咱们

0: 这样又给我和乳又给我饭吃就中。
1: 是啊是啊，这兵荒马乱的活也难找。
0: 是的，
1: 我叫我看呐、能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好
1: 好，你跟我去看看。
2: 好好好。
1: 哎，来来来来来
3: 来。爹，慢点。
1: 嗯，
3: 快。哎，走吧。
1: 老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里边的师傅人好心善，给他一说就中。一会儿恁当面谈，我还得去赶集去。
2: 好，
1: 回头再来看你们啊。欢欢，走，
0: 谢谢了，谢谢了，
3: 谢谢，
0: 谢
3: 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师傅，俺是逃荒的，这天寒地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后来能有个地方给孩子烧碗水喝。
4: 俺这是俺堂。
0: 这
4: 啊，
0: 师傅大恩大德，能活一百。
5: 师傅，那就开开恩吧。哦，
6: 苗丽，咱菜园那两间破房子，让他们收拾一下。
0: 菜园。呀，师傅，你还种菜呀？
6: 哎。如今兵荒马乱，俺堂香火冷清，种了这片菜地，借以补贴度日啊！
0: 师傅，这白菜可不能这样种啊！你看，都下过霜了，落雪了，还是个扑棱头子，得了红瓤子，把它捆起来，要一捆呐，它劲往心里长了。
6: 听施主之言，倒是个种菜的行家。
0: 不瞒你说，我种了白菜啊，一颗都十来斤重，那搁那和尚头那……
6: 阿弥陀佛，
0: 搁那斗那么大，那敢跳上去踩三踩，蹦三蹦，放到屋里还能当石头凳。我种了白萝卜，一个都八斤重，那个跟甜滋滋、脆蹦蹦，比那山都大呀！你看甜嘞。
6: 你能种这么好的菜吗？
0: 咦，不瞒你说。师傅，我种那葱就结蒜。
6: 阿弥陀佛。
0: 啊，
6: 出家人不吃葱酒结蒜，这在三十戒里边。
0: 哦，这好办，这好办。

0: 主既然种菜有方，那就请施主为小俺操持菜园，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啥亲啊，俺包下就是了，包下就是了。
0: 菜园那两间破房子，你们收拾收拾还能住？
1: 哎呀，大老妈，快点，
2: 快点磕头，快点磕头，
1: 谢师傅，
2: 谢谢，
1: 谢师傅，
2: 谢谢了，
1: 谢师傅。

0: 挖不对的挖，真挖不动啊！地下是块石头，
1: 石头。哎，石头啥也得挖。你上来，我下去。
0: 哎呀，这慢点，
1: 你歇会儿吧。一分力气一分财，不是力气才不累呀。你招呼点。 你慢点儿，等着啊！精明的东西啊，啥东西呀？
2: 下蛊！啊！你小心点儿！哎，快点儿啊！看着门儿啊！

0: 害命行巧了，这明明是块石头，它还能是金子？
1: 哎呀，都是傻，他要万一是元宝罐子的，你睡觉去吧你。
0: 中，元宝罐子。

0: 穷人，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算了，情绪短也有用。
0: 哎哎，
1: 算了，情绪短也有用，洗洗刷刷当墩儿坐。
2: 哎，对，朝廷老子坐龙墩。再做做青石墩，
3: 大儿，大儿，
4: 哎，
3: 来刷石头。
4: 好、哦。

0: 俺最喜欢吃恁家送的豆腐渣了。
1: 看你那傻样。哎，你这是咋了？看柴挂了吧？走，回家，姐给你缝去。

0: 宝，国宝啊！
1: 你
0: 也认识他？
2: 不瞒你说，我就是专门研究文物嘞。
3: 这个老头不寻常，一见石头喜洋洋，莫非这石头真是宝？不管它是真是假，

0: 的嘿上梁。
1: 曲小了，我是个穷脚鼠呢，我可买不起他呀。
2: 哎，老先生，

0: 信，你做做试试，你试试。
1: 你说错了，这叫量体试镜，这是稀有珍宝啊。哦，这上面的字儿，那是当年蔡中郎写的。
0: 姓蔡的，我知道啊。那姓蔡的当年和爷爷还是换爹地用的。
1: 你又说错了啊！蔡中郎名叫蔡邕，那是1700多年前的人。哎呀，你来看，这上面写着西平四年，西平是汉灵帝的年号。汉灵帝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蔡邕是蔡文姬的父亲，蔡文姬你知道吗？
0: 不有。
1: 那曹操你肯定知道。
0: 曹操，知道知道。那不是西台上
1: 蔡文姬的父亲蔡文姬你知道吗？
0: 不有。
1: 那曹操你肯定知道。

0: 呀，不行的。家里没鸡蛋呢、有鸡蛋呢，给大伙鸡蛋喝吧，喝多带劲的一天。
1: 非常感谢你的盛情，可是我呀，一见此包兴奋了，我也不知道渴了。
0: 老先生，不瞒你说，我是讨洪水出来的、那团子、被子、破皮袄我都扔掉了，我就舍不得扔这块石头。
1: 应该，应该呀。
0: 你看，有人要了。想办法把它给卖了。
1: 祖传之物，
0: 以后我都扔掉了，我就舍不得扔这块石头。
1: 应该，应该呀。
0: 你看，有人要了，想办法把它给卖了。
1: 祖传之物还是不卖为好啊。
0: 哎呀，你不瞒你说，家里卖揭不开锅了。
1: 哦，是这样。好吧。

0: 哎呀，你看啊，这报上写着嘞，哎，王宝，福沟县人，哎，先祖做过高官，哎，传下蔡中郎写的两体诗经一块，就这块石头，哎，王先生，我是想给你找个主，卖了它。
1: 李先生，那个卖你巴肚疼肚的，答谢答谢了。
0: 王先生，这事成之后，我这个中间人
1: 啊，二两单独，二两单独，
0: 我去，
2: 李先生，你说谁想要啊？
0: 谁想要？说出来吓你一跳。京城集上有头有脸的郭保长。
1: 郭保长，这人呐也大涨价了，这中央票啊也不值钱了。
2: 王掌柜，王掌柜，
1: 啥王掌柜呀？
2: 王大叔，
1: 啥大叔啊？啊，弟儿们，以后啊叫葛斗中啊，叫葛斗中啊。
2: 年前还能在皇后宽限几天？
1: 年前呢啊，这京城进去打听打听啊，谁不知道能搁我大方？
2: 那是的，那是的，
1: 兄弟，
2: 那是的。
1: 我想着你这盐不是快吃完了吗？哥。又给你带来了，
3: 人大涨价了，吃不起了，先吃不起了。
1: 他涨，让他很涨。他能涨着咱喽啊？兄弟，等你发了财了哇，朝能搁这小店里头弄几个小本钱儿。不啥都有了吗？
2: 王掌柜，你对我能好，我能忘了？
3: 忘不了，
1: 耶，
3: 忘不了。
1: 兄弟，你太外急了，兄弟，咱不是一个王字掰不开吗？你看你能变？
3: 是的，是的，
1: 兄弟，我说，哥呀，今天没啥事儿，咱弟俩搁这论论辈儿，中不中？
2: 来
1: ，兄弟，你坐着，你坐着，兄弟，啊，坐待劲，坐待劲，你搁这坐稳当，兄弟，兄弟，你坐着，你不装，
3: 你
1: 别哥给你，你非要哥你闹不是？你看你哥呀，今天没啥事儿，咱弟俩搁这论论辈儿，中不中？
2: 来
1: ，兄弟，你坐着，兄弟，啊，坐待劲，坐待劲，你搁这坐稳当，兄弟，兄弟，你坐着，你不装，你别要哥给你，你非要哥你闹不是？你看你能站，这，坐待劲啊，你看。我跟你说个兄弟，你看我是这个棚子辈儿，这你是啥辈儿啊？
2: 我是袍。

0: 带劲，我给你使个大力啊！别动，我先上。叔，这都是我应该的，你这不是？别动啊！哎呀，你，哎呦，腰，哎呦。
1: 哎呀，这不这不是瘦了吗？你看，你看，哎呀，王掌柜，
2: 什么？
1: 你看看这，
0: 你要激动，吃劲儿吃薄了，叔，
1: 你看这，
0: 我太激动了，叔，
1: 你胡子拉碴的呀？
0: 咋说这？真是，这山羊羔落地都有胡子。这萝卜小，那不给背上了吗？你看看，
1: 不管咋说，这眼我不能留下。
0: 这都是这应该的呀，叔。叔，这
3: 留下。多少银钱呢？我给你垫上了啊。
0: 郭保长
3: 啊，
0: 你来了
3: 啊。王掌柜，你的消息可真灵啊！啊，闻见星儿，你可来了，欠你多少钱呢？一次还清了啊！来了，欠你多少钱呢？一次还清了啊！
0: 我郭保长，俺都是说这关系，说这关系。
3: 王东元，你欠的拍款还没交呢。
0: 改日送上，改日送上。
3: 这样吧，我看在你本家叔的面上，除了扣掉你叔欠的银钱，剩下的全免了。
0: 呀
3: 啊！

0: 报警？二十亩水浇地你还不还？难道你想要着金银山？过了这个村儿，就为这个店有你后悔那一天。
1: 走。
0: 哎哎哎哎，你

我的妹。

0: 了吧？
1: 嗯。
0: 你咋不说嘞？
1: 嗯。女人也头发长见识短，你懂那个啥呀？这元宝罐子还在我手里攥着嘞。
0: 你想元宝罐子，那元宝罐子可不像你。
2: 听说这些田恁家发大财了。
3: 啊，俺家那块石头啊可值钱了，人家干爹是墓地俺爹都没换。
2: 真嘞？
3: 啊，俺爹还说了，等俺家发了财啊还让我上学读书认字了。
2: 那你不成杨先生了？
3: 哎，俺爹还说了，等俺家发了财啊把你干李大白都接到俺家去住。
2: 嗯，俺去恁家住算啥呀？
3: 嗯，那是俺家大恩人呢。
2: 那我嘞？
3: 你，你是我的好姐姐。
2: 就没有别的啦？
3: 别了，我想不起来了。
2: 嗯，看你那啥样。
4: 孩子，
2: 哎，
4: 来来来来来来。
3: 哎，
4: 回家把这豆腐渣烧回去啊！
3: 好，
4: 我放着。
3: 好，谢谢大白。啊，
4: 哎，
3: 那黄姐
2: 啊，
3: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2: 看你那啥样。
4: 孩子，
2: 哎，
4: 来来来来来，
3: 大白，
4: 回家把这豆腐渣烧回去啊！
3: 好，
4: 我放着。
3: 好，谢谢大白。
4: 啊，哎，
3: 那黄姐
2: 啊，
3: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2: 天黑，我送送你吧。
3: 没事，有月亮。
2: 那你慢点啊。
3: 哎，走了啊。
2: 爹。
4: 哎。
2: 爹呀。
4: 嗯。

0: 我是王婆，
1: 我们是洛阳古董店的，这是我们齐掌柜。哦，
0: 齐掌柜，来坐坐坐。
2: 不了，王先生，我是洛阳城文宝斋做古董买卖的，我姓齐。听说你有块石金，我愿出1500块银元将它买下，不知王先生肯买不肯买呀？
0: 齐掌柜啊，我想想。

0: 干什么？门市经理，咋着？黑遗憾，你们来迟了一步，这杯生意我已经成交了。不管咋着，我出二十亩水饺地，外加一头牛。我出2000银元，我出3什么水饺地？我出银元2500块。
1: 你是老虎嘴里想抢肉吃啊你！
2: 搬！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在了吗？耶，生气了？咦，哭了？还掉豆了？你咋不掉金豆呢？叫我接着。哎呀，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叫老猫吃了吗？
1: 吃了你才好嘞。啊，你咋不死到外边了？
0: 耶，给。我要死了，谁给你过哎？
2: 我刚才听到漯河滩的

0: 都快上房子了。嗯，你喝酒了？哎，
1: 高兴，卤子火锅，我弄碗凉老白干儿。
0: 怪不到净说些嘴话。天不早了，睡吧啊。
1: 睡，睡不着呀。
0: 爹，啊，我这心里呀，真有点害怕。
1: 怕啥？怕啥？你看那白天打架啊，多吓人呐，那盒子炮都点出来了。啊，我到现在还没过来嘞。咱一不头儿不抢，对不对？他打他的，怕啥？大人嘛，今个呀。 咱俩得好好喷喷嘞，打从你过的门来，整天累死累活像头牛。农闲时候直不放话，农忙时候嘞，撅屁股朝天，整天个土疙拉大叫道。没想过一天清福啊，我的心里呀，可不是滋味啊。<笑>
0: 说这干啥？
1: 王后啊，大大妈，咱就指望他，哎，这个给孩子娶个媳妇，你呀也该当婆子了。哎，我叫你整天做桌上请饭吃。哎，白面蒸馍蘸蒜汁儿，隔两天吃蒜面条，闲了到集上弄碗丸子汤。
0: 叫他多整点辣椒，多整点醋。
2: 我呀，三天不干活就腰疼。嗯，不会想着清福。
1: 看咱弄，生就穷命都，你不会想着清福。
0: 去，
1: 哎，你睡吧啊！正说会儿，这谁家？你去。
0: 睡吧啊！
1: 哎呀，正说会儿，你。

0: 话说三遍比谁都胆，你都唠叨了几十几百遍了，我这耳朵里都磨出浆子了，净瞎吹牛。
1: 吹牛？王宝也会摆阔气，弄忙时候，厂里地里转转；弄闲时候呢，也赶个庙会看个戏。四爷养不大山子，买一顶衬蓝色礼帽，弄双鞋不得卖那鞋。你呢，咱要打扮打扮，对不对？阴单四林不三子，海洋不裤子，米黄袜子，扎花鞋子，头上再别个花卡子。啥时候走娘家骑个毛驴子？乡亲们问谁呀？我是王宝，王掌柜的老婆子。我嘞，嘴里叼着洋烟卷子，手里拿着大芭蕉扇子，一路上哼着小曲子，到了娘家把东西转他两圈子。谁要再说王婆是逃荒要饭的，急！我吐他一来吐沫星子不就擦我？
0: 你看你厉害嘞！
1: 厉害！王婆不是王婆，我是王掌柜。
0: 这咋审呀？咋审呀？这
1: 谁敌不？谁敌不？
2: 喂，喂，是，立刻照办，立刻照办。请问朱文他老人家好？是。

0: 说不上来了吧？
1: 还有。
0: 有什么？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

0: 管家。
1: 妈妈，哎，啊，你们这是到哪里去了啊？哎，
0: 小姐让置办嫁妆，她呀总是不满意，这不又换回来了。哦，哎，老管家，哦，你拿的是什么呀？
1: 锁链呐。
0: 哦，锁铃铛啊！哎呦，咱没见过，来来看看看看。嗯，哎呦嘿，哎呦，这是什么花样啊？
1: 麒麟蕊草新花样啊！
0: 嗯，猴面堂，猴面
1: 堂。妈妈，你等换好了没有啊？
0: 换好了。
1: 好，带我换出门下，门下，门下。这个丫头哪里去了？
2: 哎呀，哎呀，我说薛大爷呀，老夫人刚把小姐哄好，你看你扯着你那个喇叭嗓子，没响没响，一个劲儿的喊，小姐要是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他要是不高兴啊，是也不哭也不闹，把那小嘴一撅，老夫人又得心肝啊，宝贝儿啊，一个劲儿的哄，哄好还好，哄不好，咱们大家又该遭殃啊！
1: 啊，梅香，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2: 你们都换好了？
3: 好了。
2: 哎，王庆，你换好了？
4: 你看看咋样啊？
1: 你看，我等为小姐换好了妆奁之物，小姐一看就不生气了。
2: 怎么？你们都换好了？
3: 好了。
2: 哎，王庆，你换好了？
4: 你看看咋样啊？
2: 嗯，不错。
5: 咦，你可要多说好话呀！
2: 哎呀，知道了。

0: 酒了。
1: 转来转来，
0: 哎呀，来了来了，
1: 你看啰嗦了。配应诗如画，陈歌红莲花，莲心用金线，莲瓣用朱砂。
0: 哎呀，我说小姐呀，你说来太仔细了，我呀一点都没记住，干脆你出来吩咐他们吧。
1: 无用的丫头。
0: 无用就无用吧，
1: 快快撤。

0: 见，你说好不好？
1: 真真令人生气。
2: 小姐，那我去了，
0: 我去了啊。
2: 王清，王清，
3: 啥事啊？
2: 把花喜给我去把主裁缝找来。
3: 是喽。

0: 没想见，手巾换好了。
1: 换好了。
0: 你看中不中啊？
1: 我看不错。
0: 没想见，你可要多说好话呀。嗯，
1: 我呀就会说好话。等着吧，小姐，学顺把手巾换好了，你再瞧瞧吧。小姐，我看这手巾不错嘛。
2: 春丫头，今日良辰就用。

0: 我不去。
1: 儿为何不去？
0: 上次去我姥姥家，我那幺儿头发拴马扎，他都不给，我不去。
1: 休得

我妈说了才算。

0: 认了。
1: 你是哭啥呢？
2: 儿啊，你不听人家周大官人说，他的夫人被水冲走了。你猜我想起谁了？
0: 你想起谁了？
2: 我想起你奶奶来了啊！
0: 爹，你可真会想啊！你说，
2: 哎呀，儿啊，你不听周大官人说，他的儿子被水淹死了。你猜我又想起谁了？
0: 你又想起谁了？
2: 我想起你爷爷，我爸爸来了。
0: 呀！你看看，你这不是八辈的吗？你
3: 混小子，你知道啥？你不听人家常说，见了夫人说话得第一辈，记住了吗？
0: 爹，你看看这都啥了？我哪个是势利眼了？
4: 你千万可别往下想了。就这我都递人家三辈了，你要是再往下想，我变成那个孙魔不中啊。你真是个老势利眼呐。你
3: 啥？你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3: 小势利眼，
0: 老势利眼，
3: 小势利眼，
0: 不是你小势利眼。
5: 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逃命去吧。

0: 万贯家产俱被洪水冲去，我那女儿也生死不明。哎，儿啊！
1: 啊，老夫人莫要啼哭，上岸之后再做道理。
0: 只好如此。

不是胡来来吗？

0: 奶奶，这场大水呀，那是天灾人祸呀，咱们邓州都被水淹没了，老夫人和姑老爷。
1: 雪妈带领你家公子喝饮玩耍，提防鸡鱼吃，小心太湖石。
2: 是，
1: 去吧。雪妈住哪？末日蜜蜂刺，休挑蛛网丝，松枝一场，不要刺着你家小动人。

0: 将了马，带领小动人去往花园万庄，提防金鱼池，小心太湖池。末日蜜蜂刺，修条蛛网丝，送之一场，不要刺着小动人。阿夫人，是也不是啊？
1: 老爷不是的，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雪马带领你家公子花园万庄，唯有这东阁庄不得乱闯，若为我命，钉子不带。
2: 渐渐晓得，
1: 去吧，
2: 走啊。
3: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4: 有，小少爷，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房子？他们家竟是那草房子。
3: 雪马，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
4: 哟，小少爷，你这是怎么了？他们家哪有这么大的花园啊？他们家竟是那猪圈。
3: 谁给你说话了？
4: 哎，到了。看能看看这花儿啊，多好看，空气啊也真好。雪马，你过来，你倒是过来呀。雪马，我可告诉你，这哄小少爷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磕着碰着蹭着拧着什么的，你能担待得起吗？你爱听不听。
2: 如此多成照应。
4: 没什么，没什么。
3: 雪马，你咋不陪我玩儿啊？
4: 小少爷，我陪你玩，我陪你玩。哎呀，这是可多好玩了。你看看，你看，这个最好玩了，你听听。
3: 不行，
4: 我跟你玩了。
3: 出去，不跟你玩。
4: 小美玲，不跟我玩。不跟我玩啊，我到后花园荡秋千玩去了。
3: 雪马，你陪我玩啊。
2: 好，我陪你玩耍。公子，你看这个可好啊？
3: 这个不好。
2: 这一个呢？
3: 这个也不好。
2: 都不好。
3: 雪马，这些东西我都玩腻了。哎，雪马，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儿啊。
2: 新的嘛，公子，我给你建个纸人儿可好啊？
3: 建个纸人儿，那好，雪马，你可快点建啊。
2: 好。
3: 雪马，你快点建。
2: 这就好了。
3: 雪马，快接。
2: 公子，你看，
3: 哎，这个纸真好啊。雪马，你会接马吗？
2: 会呀。
3: 我可要个驴马。
2: 驴马，
3: 哎，雪马，你快点接呀。
2: 这就好了。
3: 雪马，你快点接啊。
2: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3: 那你也快点接。
2: 这就好了。公子，你看，
3: 哎，小二骑大马了。雪马，他咋不会走啊？
2: 哎，芝麻儿也能会走啊。
3: 会学马走了。哎，我先给你看看啊。
2: 公子，你要小心
3: 呀。没事，没事，看着啊。
2: 啊，公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3: 没事儿，没事儿，俺家有的是钱，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学马，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2: 学什么？

0: 薛的。
1: 薛妈，就薛一个吧。
0: 不弄。
1: 薛妈。

0: 之上位呀、啊！
1: 不必多言，快去。
0: 哎，大伙瞧瞧，瞧瞧，瞧瞧，这老麻子简直掉疯了。我到府里头这么多年，连个板凳都没混上，这会儿他倒成角了。得，再伺候伺候你。我呀，祝你天天得意。

0: 换过了吗？干嘛又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
2: 夫人，这是何意呀？
1: 谢妈，你收拾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这算何意呀？
0: 这算何意？薛妈，我可告诉你，我们家老爷夫人呢，那可都是好人，他们最可怜的天下的穷人了。真是我们家老爷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想娶二房，早都轮着我，也轮不住你了。

0: 哎呀，夫人呐、你收了一个血马，如今他的丈夫、他的母亲，连同他的儿子，一家大小都来了。
1: 怎么，他们一家大小都来了？
0: 都来了。
1: 来的好啊！
0: 夫人，你莫非有什么风病？

天

穿，带一辈他又和我穿，他一不能提被俺家眼儿不能夸嘛。刀砍剑，吃黄炉，守黄红，不读书出家。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穷可讲。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西沙热。

0: 是土里僧，我常未曾恢复尔等性病犯戒，是何道理？
1: 日阴火火，人穷地多，想见你花花中原，养病千载，仍旧归还。
0: 云派胡言休走。

平三日，任凭尔等说回，三日之后马踏中。